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啤酒。
1: 对，孟老师，你说啊，你敢说的？
2: 对啊，你叫什么？你叫啤酒。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1: 先把武器放下。
0: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0: 准备好吗，少恩？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很好，
1: 很好，
0: 我很好，
1: 没事的 ，I'm OK， I'm OK。哎呦呦，哈哈哈。

来呀，要收费啊，13块钱。虽然说一次付费终身免费，我宁愿少吃一碗饭，我都不能不买它。1234567891011234567891010，30级的音量调校，画质方面一样是 Full HD Plus， 一样是 6.78 寸三星 AMOLED 的材质 Victus 钢化玻璃，还继承了165高刷。画质方面没毛病，音质一流，五颗 Magnet 扬声器，而且是对称式双扬声器哦，音质往你脸上扑，那个震撼力是十足的。尤其你看这种非常热血的视频啊，整个血都给它燃爆掉了，真的超棒。在屏幕方面，虽然不像一些高端机它是有 LTPO， 可是是有那个智能适应的，就是通过 AI 的方式去调整，比如说去到色值可以调整为自动，当然你也可以维持在最高水平165，但是续航方面就会跟着降低，所以一般放默认我是觉得 OK 的，就是一个自动调整是可以的。就好像说你在它的界面它是给你120，进到 YouTube 的时候它就会跳去60赫兹，然后就根据不同的应用它会给予适当的刷新，达到长续航效果。刚刚不是有说到它的扬声器很大声哦，它不仅仅是大声耶，还能辨别方向，它的方向感是超强。刚刚我就有测试 bug， 我在射击的时候那个敌人在楼上，我是可以很明确的听到，诶，它在我的右上方的楼梯走这路，我就可以马上反应过来，诶，这个真的是超强， even 是耳机都未必可以给到那么精准的方向感，所以这一个 surrounding sound 的效果真的是很强。而且它还能再度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可能你要哪一个应用去开启音乐的输出，再或者是怎样的场景音效，或者是可能你要转去电视机转去手机，你可以在这里再度调整。有些观众他就会说，诶，给你讲到好像很秋这样，可是我试了又不会。其实你试的音质啊，会因为国家的切换或者是视频音质输出编码的不同而影响到它音量的输出。虽然说在屏占比跟上一代一样，它的上下巴都是偏厚一些，但是对于电竞手机来说恰到好处，它可以有效的阻止误触的问题，也能把这个对称式的扬声器做到极致，所以它留一点空间我觉得是合情合理。在边框呢一样是做了圆滑的处理，其实在整体的设计从它第一代到最新的 ROG7 都如出一辙，改变并不会太大，大部分提升呢都是在游戏上的优化，增加键键按钮的功能，信号的强度， WiFi 的配置，还有处理器的差别，或者是相机更强一点。可是在 software 这一块哈，如果你是一个 gamer 哈，你真的会对它又爱又恨的。你看哦，现在就是 bug 的主题，因为它有跟很多游戏定制相关的主题，我们可以去到它主题这一边去选择你喜欢的，大部分是免费，这个是非常爱的地方。恨的地方就是有些看到没有，诶，想要用的时候，来呀，要收费哦，13块钱。你看超有时代感的主题，我看了是很喜欢，可是13块，虽然说一次付费终身免费，去找一下有没有

0: 改发，
1: 也不爱。
0: 当你套上相关的主题，就会自带一些动态壁纸，包括 incoming call、重电各方面都有自己的 effect， 包括 icon 也是根据你设置的主题进行一个优化啊。否男生，我觉得一定会很喜欢，毕竟你看这个 logo 这样帅，败家就因为它了。我宁愿少吃一碗饭，我都不能不买它。再来就是性能表现，首先它是搭载了满血版八千度，带安嘟嘟，它的跑分是西北球的接近130万。然后再来它是采用性能全开的策略，所以在温度可能有时会比较高一点，再加上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室内温度都差不多32度，它的前屏温度呢是可以去到46、47度，背盖的话都一个45度，边框下方呢哇更高，50度、51度，这样它发热的面积都是集中在中央。如果你是有买它的 Aero Active Cooler， 它的温度就给它拿捏的死死的哦。至少我是可以通过配件去降温，它不会限制我的帧率啊。至少我们玩家嘛，我们还可以做选择。如果它做出限制帧率的策略，哎，我们就完全没有的选择了，对不对？就期待它 Malaysia 快快进来这个货咯。然后在 3D Mark 压力侦测下，最高13000，最低也13000，它的稳定性啊是99%哦，这就是性能全开所达到的极致。帧率方面56到90，至于功耗方面就稍微高了一点哦，在20分钟下就扣了差不多16%。温度呢最高51度，哎，它的温度降高，那么它的帧率 OK 没有啊？别担心，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原神玩了接近1小时的时间，它的温度虽然是有点小高，不至于去到59了，它的最高温是51度这样子，平均帧率啊，哎，在59 frames，这种高符合性的配置下玩，画质依旧是非常有美感，还能达到每小时只需要18%的电量，持续玩的话，它可以去到5个小时。For 原神王者的话，可以去到更高一点，6个小时，因为王者它不能开启120高。刷的关系，所以在功耗方面会比较低。至于在国际版游戏，它就搭配高帧率，就比如 PUBG 它就可以开启90帧，或者是英雄联盟 LOL 可以开启120帧啊。所以搭配高帧率，它的功耗就会高一点。如果是搭配120帧的情况下，最多只可以维持4小时左右。那么我们要如何知道哪些游戏有支持高刷？其实你打开它的 Game Center。去到精选，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咯，好像这些165赫兹有哪些游戏支持，144赫兹、120赫兹、 ROG Selected、 Call of Duty 这些都能支持高帧率，对于国际版游戏是非常友好的，中国版游戏的话就有待加强。接下来就为你们展示一下它额外的可能说画中画功能，它能不能支持双开原神，可以通过侧滑激活它的画中画功能，你可以再度添加更多应用程序进来，并不是所有游戏能够支持画中画啊。我有测试原神可以了，王者可以了， Chrome、 YouTube、 Facebook 这些都行。首先通过它的 Game Genie 可以打开它的 Apps 保护模式，你可以不限时，你可以自定义，自定义开始挂机的时候它是限定1分钟，如果不要限制的话定无限制就好，它就可以 stay on 在后台。除了是 Apps 保护，当然你也可以透过画中画去保护，因为这一边我们就可以选择游戏画中画，它就会把你的游戏呢最小化，你就可以放在任何一个角落，然后开始去刷脸书，去看视频，去做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做完了过后，你看到游戏要开始了，你就放大继续你的游戏。它也支持分屏模式，我们可以透过后台点击头像左右分屏，再点击设置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左右分屏的操作。比例的话就比较没那么灵活哈，要么就是55，不然就是关掉，它没有说37的分屏比例。再或者是刚刚说到的画中画，因为在游戏的画中画它只是 minimize 放成一个小小的图案，你并不能放大，可是透过侧边的画中画，可能现在我开启原神第一个户口，然后再开启原神画中画，所以我就可以达到双开原神。通过侧边栏激活画中画，我们才可以做这个放大放小的操作。再来 Game Genie， 我有看到新增的就是这个 ROG 游戏奥义，还会根据不同的游戏就会搭配不一样的红，可能说刷深渊、一键触发大招 并持续普通攻击，再或者 air trigger 我们可以做什么可能。

下班别走，我在家里。看一下，大家学一下，第一次见到把这个手推车排在这儿，供大家随便选择。这模拟的城市。

0: 人生最大的痛苦，
1: 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一个没有出息的公共厕所是犯罪行为。
2: 新加坡的法律好严啊，把粉底滴到衣服上了，我卸妆水擦都擦不掉啊！我眼妆怎么又花了？我每次出去玩，然后第一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挤痘，而且痘痘都非常的大。今天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谢谢。比哈根达斯好吃，我希望哈根达斯给他下跪。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那个《情深深雨蒙蒙》里面，依萍就从这个桥上跳下去了。你爸放开我！哈哈！啊！真的有人跳河，快看！新加坡法律威严何在？大家在人很多的旅游景点拍照，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请看。一个人的眼，我的心。
3: 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
4: 行了吧，
2: 白眼懂了都吗？

0: 钱过来听听。
1: 阿凡达在这儿拍的，真的。为什么这么命苦？

0: 今天要下雨吗？
1: 雨呢？雨呢？
2: 教大家一个诀窍，就是你路过别人店的时候就走慢一点，他就可以蹭一点空调去。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假装逛街，其实并没有要买什么东西。

0: 中暑了，好像我在这儿躺一下，博主应该不会怪罪我吧？看来我是没有资格消费这个地方了，算了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在红家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
0: 四川的拉面。
1: 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
0: 终于回酒店了，你看我的头发已经热得滴水。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空调这种东西，空调真的是太伟大的发明了。
1: 找自己。
0: 第三天换酒店了，啊，有个虫要去水里。
1: Your love is like、
0: 我为什么放下了？我把它放下了。
1: You kiss it could put creases in the rain. You're rarer than a can of dandelion and burdock. And those other girls are just post-mix lemonade.
2: 你干嘛呀？
0: 观摩一下有钱人的生活。
1: Suck it and see you never.
0: 泳池边挂满了有钱人。
1: Sit next to me before I
0: 基本上太好吃了，又凉又点了一份。我终于到了大名鼎鼎的夜间乐园。

我见过最胖的河马。我们刚刚已经从那个车上下来了，然后现在要走路去看一下步行可见的那些动物，没有那么危险的动物。

最多的睫毛扎是这两个，这个是植村秀的，然后这个是贝印的。这个和它长得一样的无印良品的我也有，我用下来觉得它们两个就是一样的，所以还是推荐这个贝印的比较便宜。那它们两个的区别呢，我觉得如果是新手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个，因为像这种便携式的，它的胶垫会比较偏硬，这样子好处是它比较容易夹得很翘，但比较就是稍微不方便的地方是我觉得它会有点不好控制，像我有的时候都会用它，一不小心夹得那种太 Z 了，就是太硬了那个弧度。所以如果你是最初开始尝试夹睫毛的话，还是比较推荐这种。那夹睫毛的话，我觉得还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比方说我们的睫毛平时这么直着的，直着出去的，那肯定是夹它的根部，它这样子抬起来，你会觉得正面看比较长。那以前我是看到很多人夹睫毛是从最里面这么一直夹夹夹夹夹夹夹上去，那这样子的话，我的个人经验啊，它可能会夹成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完全的弧形，那从正面看反而没有这么长，所以我就习惯在根部夹一下，然后夹夹夹夹到中间，这样子看起来从正面看起来它是最长最翘的。那现在就开始夹睫毛夹，是肯定不可能就是一下子全部都夹到的，所以就会在夹前面的时候这么歪过来一点，再这样子侧过去夹去后面就好了。

好，那现在我这边就夹好了，就像我刚才一样，我会先夹中间夹起来，再夹两侧这样子。那我会一直重复这个步骤，一直到我觉得它翘的程度达到我满意的那个程度为止。那从涂睫毛底膏开始呢，我觉得我的方法就稍微有点不同了。那我会涂两次，第一次我会集中涂在睫毛就是主体的部分，然后动作相对慢的涂，这样子它就不容易使睫毛粘结在一起。第二次我会快速的这么拉，但是集中在就是睫毛尖端的地方，这样子因为有惯性嘛，所以它会把那个纤维就是拉出去，让它更精确的嫁接在你睫毛尖端的地方，所以这样子涂出来的话呢，它会是看起来最长的。

好，那像这样子快速拉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能够看到我睫毛尖端的那一节其实是这个打底膏拉出去的膏体还有纤维，就它嫁接了一节在我本来的睫毛上面。好，接下来涂睫毛膏。那睫毛膏的手法其实和刚才底膏的是一样的，就一定要先慢后快，这样子又不会粘结在一起，又会有那个拉出去嫁接的效果。

好，那现在刷完上睫毛之后，可以来刷下睫毛。下睫毛的话，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很明显的扩大眼睛。还有，对于我这种中庭比较长的人呢，涂了下睫毛之后，它可以缩短脸部中间的这个距离。那因为这个下睫毛它本身挨皮肤就很近嘛，就比起上睫毛来说，所以用大刷头的话，很容易就粘到下面。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想精致一点的话呢，可以去用这种睫毛膏。就这种头头很小的睫毛膏，然后弯的这种是最好用的。那这个睫毛膏呢，我还不止用它来刷下睫毛，像内眼角和外眼角这种上睫毛不容易刷到的地方，我也会用它来补一下。

那现在就是涂完睫毛膏的效果，觉得真的两边眼睛差非常非常远了。然后呢，现在睫毛膏的部分就完成了。我一般是不画内眼线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都说画完内眼线之后会看起来眼睛变大，但是我画了内眼线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我的眼睛反而要小一点。

那如果是一直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就知道，我一般都是在眼尾画一条细细的线飞出去就好了。嗯，那最近我用的眼线笔就是这个，和刚才那个睫毛膏是一个牌子的，科曼的。这个品牌的东西是之前他们公关寄给我的，但是他们不是说我一定要推什么，就是他们是给我很多东西试用，然后如果我有不喜欢的给他们讲我为什么不喜欢这样子。但是我就是把他们寄给我的东西所有用下来之后，这个眼线笔和刚才那个睫毛膏是我试用完之后还都在用的东西。我之前不是因为这种细细的笔很好用，我一直都在用那种极细眉笔画眼线嘛，那现在有了这个就不用再用那个眉笔了，因为持久度方面还是会差一些。

好，那现在眼线也完成了，就整个眼妆已经完成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加这两条细细的眼线，眼神也会有变化？有没有？那关于眼线笔的话，我想在这里借机会说一下，因为之前也有收到私信说用了很多眼线笔都觉得晕。那我是建议哈，像如果你是油性皮肤或者是像那种内双的眼皮的话，就不要用我刚才用的这种眼线胶笔。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用眼线液笔是比较不容易晕的。好，那今天的视频就结束啦，希望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赞或者是收藏，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该像生日那样
1: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让它落下，让它落下，
2: 有你在真的让人放心。

呵呵呵呵。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小姐。
2: 分分合合，
0: 没事，
2: 我们看得已经够多。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0: 多久了？
1: 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

0: 我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吗？
0: 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0: 懂唔懂我啊？
1: 而家咁嘅情況，生哥你點睇啊？
0: 咩情況啫？佢話鬼影都冇隻，啲煙又散晒啦。
1: 咁你條女走咗喺邊度啊？而家
2: 唔係女嚟噶，係仔嚟噶。
3: 哇！個湯都不好食喎，咩做噶？
2: 你頭先唔係問我條女嘅，我發覺佢原來係條仔嚟嘅。咁於是咧，我就
3: 你笑咩？
2: 哦，
3: 咁好笑，
2: 我见你食得好开心啫。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今天强哥来点什么 special 的啊？今天不行，来点 local 的。
1: 咋 local 就对了？

0: 冲。
1: 还有什么？
2: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1: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2: Local
1: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2: 好，我再 local。

苍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0: 到中单都不要唱歌，哎，恁别创作人，你知影哦？
1: 来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哦？唱歌比你搁较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我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刚刚去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我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都这么凶吗？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见。

0: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1万日元110，2万日元220，
2: 差很高哎，2.5%
3: 呢？
2: 3.5%啊！
4: 在大马换过来3310，然后你这边提款的话加一个3.5，哇，3450，会多150块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如果你去到外国，你带不够钱，哎，那你想刷卡的话，我们应该准备哪些卡？千万不要傻傻用 debit card 去刷一下。我跟你讲，那个汇率会让你欲哭无泪，极为贵的时候要很注意哦。首先呢，我们先去看日本 ATM 它的手续费大概是多少钱。
6: 现在我们try看了，在国外提钱的话，汇率到底是怎么算的？我们都用我们马来西亚的银行卡来刷话费费。
7: 没有错哦，你的卡哦，其实直接这里刷也是可以，只不过直接通过门讯啊，收费非常高。欢
1: 迎光临。1万日元110，2万日元220，所得的就是用699块四毛半，提一个2万多，兑换费用3.58千，然后再收一个 ATM fee 320。
6: Waze 的汇率应该更低哦，等下我们再用一个 Waze， 还有一个 BigPay 看一下他们汇率值。
2: Waze 的话，你要汇率低，很像是你要先在 App 里面
6: 进钱先，用卡，
2: 然后这差很高哎，2.5%
3: 呢，3.5%，
2: 3.5%啊！
6: 你一万就等于多少？
2: 就你刚刚你要拿2万的话，就会被抽掉700，
6: 700再加220，
2: 9,950。
5: 如果是在海外刷卡的话，尽量就不要用 Debit Card， 用那些就是可能海外开通的一些 Credit Card。在海外刷卡是免手续费，就好像 Wise Card 跟 BigPay， 只要你提前在应用里面充值，当它是一个 Prepaid Card。你要用多少你才充值多少，然后你去刷，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可是也要看你消费在什么地方，就好像我的朋友他在名牌店购买二手包包，因为那边的二手包包很便宜啊，就好像 Chanel Classic 买到来才29千。如果是你去到 Chanel Malaysia 购买的话，现在已经起到44千。日本买二手感觉是不错，便宜哦，本来我没有买啦，是 Double 他们很爱这些东西。就顺便了解一下提款方面啊，收费全部是多少钱哦，才了解到如果你是直接用你的卡去那边 ATM 提前的话就会很贵。可是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在大黑屋，也就是名牌包的二手专柜哦，这个算是日本超大的名牌包包连锁店，在那边购买也比较放心，至少不会怕买到假货。他也有说到，如果你是给现钱的话，他可以直接

扣20000日元哦，所以我们就直接凑一点钱哦，东凑西凑来省一些吃饭钱。然后 Wise 跟 BigPay 其实在操作方面很相似，所以我们就直接拿 BigPay 来做比较哈，直接在日本刷，它是以当日的汇率进行计算。打个比方，你刷1000烟，它当天的汇率就1块马币兑29点多，虽然不会比你在本地的兑换商换来的高，可是它免手续，那个费用呢比你用 debit card credit card 来的更省，而且很方便，你就不用说准备一大堆国外的钱币，等下去到花不完回到来，兑换回去我们的货币呢又亏了一笔钱，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 BigPay， 你要用多少才充值多少，反正大部分地方你是可以直接刷，只要量不大。如果是你刷的货品价格是非常昂贵，那么你就要注意哦，这个 BigPay 它也有一个一天limit限制，只可以刷多少钱，如果超过那个数额可能就刷不过。至于能不能加那个 credit limit， 就要跟 BigPay 客服了解一下。这个 BigPay 不只是在日本可以用，你去到任何国家都可以，就好像我们从马来西亚去到新加坡机场，你没有换到新币嘛，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BigPay， 它会直接算你当天的汇率，一样没有手续费。那去到日本也是一样用 BigPay， 总之就是一张 BigPay 打天下，是非常的方便哦。相信一定有观众更在乎的是，如果我去到日本我买的名牌回来的话，是不是会被抽税？其实你购买名牌的时候，他们也会要求你的 passport， 他们会帮你登记你购买什么。那么你去到 airport 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上报？其实不需要啦，你就当做直接过掉就好了。因为大部分如果你是有买那些可以退税的物品，他们都会包起来叫你不要用，就是离开了日本后才能拆包。退税的数额呢都是直接以你的总额直接扣下来，你就不需要去到柜台去领取退税钱，不需要，当做你买了包备注就这样过就可以了，不要担心。除了是你一次过买很多粒啊，那么可能你就要小心一点啦，他们一 scan 过这么你买这样多个包包 check 一下，你就要给很多税啊。如果你是买一个 for 你自己 personal use 的话，大部分都不会 check 上来的啦。如果你对这个 BigPay 很感兴趣，你想要申请一张来试试看一下，记得你可以去杰哥视频下方有连接，顺便哦 key in 邀请码，你跟我都会获得5块钱啊，5块钱虽然不多啦，至少你可以额外多5块钱哦。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先啦，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好说的 Mr. 杰哥，我们下期再见。

0: 早上好，今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先去吃个早饭。我今天要吃的是这家，
1: 它这个菜单有一个很好笑的名字，叫做这个。
0: 这是我的早餐，这早餐的名字叫老外 only， 很奇怪，长这样。哇，吃完了，
2: 我现在要去恒隆广场，我们到了。好的，谢谢
3: 小姐，对吗？
0: 对，今天其实是来这个美容机构，然后来做一些项目。其实这个是我是看稿一书一恒老师的文章，然后种草这个东西，然后就这次跑上海专门来体验，因为北京没有店，这家公司现在目前只有在上海还有香港有，广州可能快要开了。
3: 这边的话呢，就可以下一次去做一下毛发分析。
0: 好的，我刚刚就听完那个讲解啊，现在整个人的心情就不太想讲话。就原来你之前我去那种小的美容院做的那种脱毛，其实他说是什么冰点脱毛什么的都是骗人的，根本没法根治，我才做六七次，特别浪费时间，而且他会对皮肤真的造成很大伤害。因为我之前就是脱过腋下这边，但我腋下这边皮肤现在摸起来就觉得有点就没有那么很平滑。
3: 这是皮肤的一个表皮层，然后呢我们可能黑的粗的毛发呢你会看得很清楚。
0: 好粗哦，感觉。
3: 我们看一下皮肤底层，这样会更清楚一点。那这是你皮肤的一个底层的毛发。
0: 我们刚刚已经看完所有的那个毛发的情况，然后现在就要去治疗了。我心情超差，我看到那腋下的皮肤的时候，我整个人崩溃。现在要去这里治疗。
4: 是不是有点凉凉的风吹过？好，我们现在开始啊。二三，还好吗？
0: 没感觉。因为我之前做过所谓的什么冰点脱毛，那种采光的脱毛就很痛，只要是你那个毛发

0: 越黑越粗，它就会越痛。但是刚刚那个真的没有感觉，不是我夸张。
1: 我们抿嘴，鼻子吸气，好，放松。我们先感受一下，这样还可以吗？好，我们准备开始啊，抿嘴吸气，我们开始。哦，感觉还好吗？
0: 没感觉。很快，就是感觉风吹过去就没了。
1: 我们弄冰袋烧敷一下下啊。
0: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做完那个采光，它这边就是会红，
1: 红点点。
0: 对，而且会痛，但是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2: 我已经从那个美容机构出来了，然后现在在住的地方附近逛一逛。距离我做完那个东西，然后现在已经有三四个小时了吧。然后你看，就还蛮正常的。如果你是做采光的那个东西的话，你就会要戴口罩，然后要也不能洗澡什么的。但这个就还好。
0: 蟹黄豆腐、蔗糖醋小排、咸鸡已经吃了，只剩两块了。这个是黄酒，以前都没有喝过，还要加什么姜和那个话梅。我跟你们讲，刚刚的所有菜都是过眼云烟，真的。接下来这个菜，打开你的味蕾，看这是普通的鱼肉是不是？它名字叫鸦片鱼头，名字就很犯罪。然后这个菜长得也很犯罪，我给你们看一下。
2: 刚刚端上来的时候，这全是盖着一层草，然后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剥开，哇，这里面是鱼头，真的很好吃。其他菜都可以不点，一定要吃这个。
0: 吃完这顿饭就要回北京，回北京再见了，拜拜。

0: 对，王老师，你说啊，你敢说的？
1: 对啊，你要走，你要继续的。
0: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多，然后不行不行，然后没动力。
1: 好 ，OK， 过。好像是很好。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的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原是开启阿的派的心被风高脚飞，你还在记者的发大醉呀，后头清风作浪掀起清风血雨，新闻藏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袭击。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喂活？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喂活？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0: 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1: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0: 唐整歌啦，你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0: 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也一定不好吃。哎呦，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都这么想吗？